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2: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湖南经广901。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2: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湖南经广 FM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心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1-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4: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南京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清清爽，开开心心，天天向上，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27号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7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日上午，受俄罗斯新一轮无人机及炮击袭击影响，乌克兰多个区域发生民用断电事故，目前工作人员已在安全条件达标区域全面开展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据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去年12月以来，已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一位了解欧盟会议情况的欧盟消息人士27号称，欧盟各国政府周3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0: 湖南经广 FM90.1 车厢里的 KTV。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
12: 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14: 湖南经广九零一。
15: 湖南经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有感觉。建行运龙通，服务春刚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洛娃称，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

0: 价格上限将上调13%。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7: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8: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7: 我也想演。
9: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0: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2: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9: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

0: 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

0: 广九零一，南京广九零一。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5: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6: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7: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8: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9: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0: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1: 越过山丘，能让你白。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记得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总台记者获悉，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应。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在当天的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7票反对和5票弃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被关闭，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5: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5: 湖南经广90.1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龙通，服务春刚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

南京广 FM90.1 车厢里的 KTV。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并称目前朝达成协议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对此，美国白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声明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当天，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该国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哥伦比亚北部瓜西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处军营附近27号凌晨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2名士兵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制造。

0: 到了这些袭击。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

0: 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已完成。
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4: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2: 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
12: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5: 湖南经广901，
16: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

0: 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泡我好茶，金针抖擞，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此外，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还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美国政府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爆炸声与此事件有关。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军南方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身亡。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尤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容量约为341万升，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由于受损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相关行动将缓慢有序谨慎进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第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国内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7: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6: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身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3: 你我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

0: 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8: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9: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7: 向新处再生长。
1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1: 梦想在什么地方？
1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2: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0: 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各听911，赚钱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1: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4: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九零一，给你好消息。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并称目前朝达成协议方向已经取得进展。当地时间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此次袭击，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世界卫生组织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该国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美国华盛顿州当地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尤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5: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7: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8: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9: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6: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0: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1: 梦想在身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2: 一路未来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嗯，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4: 爱自己。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

0: 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或许吧。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稍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二十。

0: 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铁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几小时前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但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果断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和法国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总台记者28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人，仍有十余人失踪。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27号继续进行。印度选手埃莎·辛格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以43中的成绩夺冠，并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和青年世界纪录。中国选手尚凯燕获得第4名。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5: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身地方。
6: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6: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一百。
6: 金广90.1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微

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真淑女从来不会谈，人生是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登彼岸。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痴手没拉到还能聊到早上5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先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11。我才有个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稍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帖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

0: 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美国白宫今年1月22号高调启动所谓和平委员会，称将推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重建。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披露，四个多月来，和平委员会在世界银行开设的账户资金为零，而且另设了一个小金库。两名了解加沙战后规划的人士说，至今没有1美元被用于加沙重建。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8号6点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灰柱高达1200米。在菲律宾的0到5级火山警戒级别中，该火山目前仍然维持2级警戒。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近5年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4: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5: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4: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3: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6: 向心处，再生长。
7: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什么地方？
7: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7: 湖南金广90.1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湖南金广901，
11: 湖南金广901。
1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3: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2: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深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0: 话暂时无人接听。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3: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8: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消失。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一百。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5: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幺。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来杯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月光山。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01越来越好听，嘿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7: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90.1，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呀，我要休息，明天早上。

0: 九零叫你起床哟，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九零点一。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多。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如果来到这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8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中文呀豆子好想出发呀，嘿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